0: 斗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深耕智能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保五至为中钢型基搬迁改造项目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联合验收一建设改革，跑出项目审批新速度。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作为冀中南算力枢纽节点城市，我市持续扩容算力供给，夯实算力底座，构建通算加智算加边缘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力争具备万亿参数级大模型训练及核心推理全流程服务能力，打造冀中南区域算力竞争优势。在市高新区太行智算中心，一排排服务机柜整齐排布，指示灯不停闪烁，海量数据通过高速网络实时传输，快速运算，及时反馈。强劲的数字算力为全市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太行智算中心总监王迪：
4: 我们的算力主要服务大数据业务、大模型训练，可为制造业、能源、金融、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方提供专业的算力支撑。
2: 据测算，在算力方面，每投入1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算力建设可有效激发数据要素创新活力，发挥对经济发展效能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如何用好这份算力家底，我市着力丰富算力应用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将算力资源与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深度融合，依托太行智算中心的强大算力，加速孵化符合本地优势产业的特色模型和应用场景。太行智算中心总监王迪：
4: 我们现已累计为150余家单位提供了算力适配测试，现在有30余家单位已达成长期合作。
2: 以智赋能，以数兴业，强劲算力正持续为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在钢铁等传统工业领域，智能大模型支撑数字孪生、智能质检等数字化改造。位于临溪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启用智能视觉检测诊断模型后，提升了设备综合效率和故障响应时间，产品一致性标准差降低至0.012毫米。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华：
5: 自动采集轴承图像，精准识别裂纹、损伤、磕碰、划痕等微米级表面缺陷，实时统计不良品类，缩短故障响应时间，减少人工漏检误检，稳定成品品质。
2: 在农业领域，让种田更显科技范儿，威县河北爱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田作物智能决策大模型，赋能精准种植智慧管护，让传统农业搭上数字快车。河北爱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数据运维管理员张盼盼：
6: 水肥利用率提升了20%，用工量减少超70%，农田病虫害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2%以上，防治响应时间缩短了80%，各环节作业效率整体提升30%至40%。
2: 深耕智能算力，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还持续推动算力资源向风电、医疗、公共服务等多领域延伸覆盖，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全方位激活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活力。未来，我市将深入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产业载体一体化运营，持续构建完整的算力产业生态，打造算力中心加制造园区加 AI 研发载体产算融合新模式，以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重点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龙头工程，保五制为中钢型机搬迁改造产业升级项目已全面进入竣工收尾、设备联调冲刺阶段，将实现智能制造、绿色低碳、

0: 生产效率将提升25%，综合能耗下降20%，推动企业从产品制造向综合解决方案进行服务转型，全面带动本地闸管产业集群的集档升级。
1: 本次搬迁改造是企业建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系统性提质升级。新厂区重新科学规划生产布局，优化物料转运流程，搭建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体系，深度融合绿色生产工艺，从生产效率、制造精度、节能环保等多个维度，实现传统制造向高端智能制造的跨越式转变。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建设指挥部项目组长任亚雷：
2: 新厂区整体工艺、设备选型和产线布局全部对标国际顶尖标准，目前智能产线已经基本成型，通过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升级，有效提升闸管产品加工精度与良品率。同时，我们配套完善的环保处理系统，真正实现全流程清洁生产、低碳生产。
1: 随着主体工程全面竣工，项目工作重心已转向设备联调、工艺优化、安全核验和试生产筹备，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投用。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吴金忠：
0: 我们将集中力量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管线检测、系统优化等工作，逐项完善试生产的各项前置条件，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项目按期顺利投产达效。
1: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持续巩固我市闸管产业龙头地位，补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短板，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为解决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节多头跑、财富重复交、耗时长等问题，我市积极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助力项目快落地、快投用。近日，麒麟家园工程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竣工后，他们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提交验收申请，很快完成了项目审核，大幅压缩了项目投产周期。河北景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期经理严宝强：
3: 提交申请之后，多部门联合开展验收，仅仅用了5个工作日就全部完成。
1: 我市积极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整合建设工程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5个关键事项，实现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联合验收、限时办结的全链条运行模式。市住建局竣工验收窗口办事人员刘江娜：
4: 我们打破过去各部门分头验收的模式，把多个事项整合并联办理，一方面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减轻企业办事负担，另一方面强化事前指导，把问题解决在前期施工阶段，提高验收通过率，真正做到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的同时，我市还推进分期竣工验收，对一张规划许可证含多个单位工程的项目，在质量安全、独立使用功能达标前提下，允许单位工程单独验收，打破整体完工才能验收的局限，适用范围从公共建设项目拓展至工业、科技研发、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等领域。改革事项实行全周期、全流程服务机制，推动项目早投用、早见效。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夏宪志：
5: 我们将持续深化联合验收改革，不断完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细化全周期服务举措，打通项目竣工验收的最后一关，以政务服务提质赋能全市项目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1: 日前，临西至俄罗斯中亚跨境公路货运班线开通，该班线的落地运营进一步拓宽了陆路跨境货运通道，为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色产品出口搭建起稳定、高效、便捷的物流桥梁。据了解，此次首发的货运班线共装载10车货物，以临西轴承、本地特色农产品为主。班车从临西始发，经新疆、内蒙古口岸出境，经过十余天的运输，直达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这条跨境公路班线的开通，实现了临西货源本地集结，直达欧亚终端市场，有效简化了跨境货运物流，压缩了运输周期，降低了企业跨境

0: 定物流成本，助力临溪轴承、特色农产品等优质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据悉，临溪县将持续优化跨境运输组织、供应链配套和线路运营服务，推动班线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行，引导更多外向型企业依托这条跨境通道开展对外经贸往来，为全县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眼下，沙河市齐村镇纸坊村的300亩酸枣迎来丰收，漫山遍野的酸枣缀满枝头，村民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晾晒、归仓，山野田间处处涌动着秋收的忙碌气息。近年来，沙河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通过荒山综合治理、规模化抚育、标准化培育、产业化运营，持续扩大酸枣种植面积，完善采收、晾晒、销售全链条服务，将荒山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下面播送10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 7.13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3微克，信都区 7.3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内丘县 7.42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市经开区 7.57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5微克，湘都区 7.9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 13.3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4微克，临溪县 13.1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6微克，新河县 12.9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0微克，南宫市 12.7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8微克，威县 12.6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2微克。
0: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很有领导的张大妈去很难向我走，但是这次我仔细想想，真想着北方优秀的事业的路，还在续写着这条桥梁要变成大的故事。这儿也更难。
1: 是否天上的云有动着？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的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的负责同志，带队嘉宾是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素清。范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呢走进直播间。今天呢欢迎大家对我们信都文旅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竭诚为大家做好服务。
0: 嗯，好，再一次欢迎范局长。今天和范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江水镇党委书记徐冰，信都区鹿罗镇党委书记崔珊珊，信都区龙泉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慧。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信都区的文旅事业发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旅游景点方面的提升和改进方面你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范局长，那么现在呢是到了十月的中旬哈，刚刚过去的十一国庆节的假期当中，大家呢对于信都区的文旅的发展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那么在假期期间呢，我也走访了我们一些景点，还有一些线路，确实是感受是很深刻的。尤其是近两年来和相比较前些年的这种变化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不单单是景区这个打造方面，我们在这个线路的安排，包括这个接驳之间都有很大的这种改善哈，然后大家体验感也非常不错。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一次国庆假期，我们对于假期的这种文旅的线路，还有一些具体的点位，还有服务提升方面的这个整体的部署，我们是怎么去部署的？突出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和主线？您先跟大家去谈一下好吗？
1: 好的，大家好，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这个我们是从八月份就开始谋划，我们的宣传科、产业科、文化馆以及我们的体育科从八月份开始谋划这个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推出了一个430的这个工作举措，四呢就是四大板块，是文化惠民、体育赛事、特色活动和我们的场景换新。那么三十呢，就是我们30项这个大型的特色这个文化活动。那么通过这四大板块30项这个重点的活动呢，我们给观众给游客呈现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中秋和国庆假日这个体验氛围。并且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我们就召开了安全保障会，我们的市场、交通、还有这个公安以及相关乡镇以及我们文旅局全体不休息确保大家这个文旅期这个十月七一期间的文旅安全保障。
0: 嗯，您看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活动，我们的主线哈叫430，这个430您刚才说完之后，我也在想我们的430指的是什么。您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不单单是这一个简单的景区的活动，您看四项这个主题活动里面我们涉及到了很多项，包括这个30是30项这个重点活动。其实我们在假期期间呢也注意到我们有很多项的这个活动它是同步开展的，有的呢不是仅作为一个主会场，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主的一些这个点位，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这个双节期间我们不是在等客上门，我们是把这个活动送到了城乡各个角。

0: 落各个景点当中。另外呢，您还提到了一个换新，我也注意到，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国庆假期期间，看到有很多的景区，它的这种业态，还有它的这种表现形式，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这个节点变化，还有我们相较于去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面也有大家所现在呢比较印象深刻的，您比如说有这个抗大号的列车，不单单是可以坐人可以去西边游览，我们还可以去把自行车带上去，这个大家呢是广受欢迎，甚至还有朋友提建议啊，能不能再延长一些这个线路等等等等。您看除了这些之外，有哪些是重点活动您觉得还不错，那现在呢可能还在正在延续当中，也向大家做一个推荐，您简单介绍几个重点的点位好吗？
1: 好的。从10月1期间啊，10月1开始，我们抗大号就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特色服务。我们在抗大号上增挂了自行车这个托运车厢。那么我们骑友朋友们购票呢，购车票的同时，也可以购买自行车的这个托运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去山里边去骑行，既告别了这个费力爬坡解锁更舒适的这个体验，这个骑行体验，然后穿越在我们的红川绿谷，追风过我们太行山水以后，还可以乘车返程，这样的话骑行起来骑行加旅游更加轻松的自由。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火车票的票根呢，我们推出了这个抗大号火车票票根凭票根，在我们的景区、民宿、餐饮、购物等方面的优惠折扣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是一个这个纪念是我们的一个游览纪念，更是我们的一个专属服务。我们这项活动呢，这个优惠折扣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就是2026年12月31日。那么国庆期间，随着我们路罗镇这个车流人流比较大为了避免交通拥堵，我们又推出了在太行一境开启了三免服务。这个三免服务呢，一个是这个免费停车，第二呢是免费乘坐观光小火车，第三项呢就是免费乘坐接驳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所以说推出这三免服务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更加这个舒适的这个游览环境。那么在我们免费乘车的同时呢我们还能享受与合作景区的一些优惠，还有特色饭店的折扣。这是我们那个太行一境太行一境小火车这块。
0: 刚才范长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在特别注意到就是您提到了一个票根，就是这个票根经济呢，现在也在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实惠的项目。不单单是这是我们留作纪念，除了纪念之外，它还可以作为我们在其他景区还有这个餐饮场所当中有一个优惠。这个优惠的信息具体在哪儿呢？其实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家也都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易拉宝，还有相关的一个提示，还有抗大号火车都会有这样相关的这个提示信息，大家可以根据信息来去做。范局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双节期间我们还推出了很多像这个文旅活动。您刚才说的这个惠民演出，还有这个体育赛事，这个确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具体有哪些？可能大家不能够完全参加到但是有哪些呢？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
1: 好，那么双节期间我们统筹了21项。就是文化惠民活动，10项特色的这个特色的大型活动，主要呢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商圈我们把舞台搬进了我们的商圈和公园，像北国商城、国庆商圈公益巡演、打火泉的这个百人百鼓、国庆快闪，还有我们红歌献祖国的群众文艺汇演，以及在逗号立方遇见艺术并且在乡镇我们的将军墓黄寺镇等等乡镇开展的戏曲这个进乡村的惠民演出同步呢就是这个我们像我们的阅读我们的图书馆也开出了就是少儿诗词诵读会等阅读活动这些加起来大型的活动这个我们

0: 统筹30多项吧。那么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是9月27日啊，咱完成了全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的一个工作，保障工作。从10月1号到3号，我们又这个推出了北极星杯青少年篮球赛，8支队伍110名啊，这个青少年参赛。10月3日到10月4日，我们又推出了中韩民间乒乓球交流赛啊，来自于这个韩国的这个朋友以及全国各地啊300多人参赛。10月4日到8日，我们又推出了银河杯啊，银河杯八大杯的少儿乒乓球交流赛。那么这个决赛呢，是来自于18个省72支这个参赛队，有900名小选手。那么这个啦啦队和家长队啊，有3000多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假期呢，这个体育赛事也特别丰富。同时呢，我们的场景换新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峡谷啊，进行了这个巨幅五星红旗的这个场景，还有菊花展，天河山呢继续做好这个爱情文化 IP，鹰潭古寨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晒秋场景啊，晒秋场景呢也得到了我们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宣传，紫金山把这个丰收的场景那个铺展开来，天梯山打造的这个悬崖书店啊，稻香谷呢更是把天方夜谭的这个场景搬进了我们景区啊，沉浸式的这个场景啊，这个仙气比较拉满。九龙峡呢启动了红叶季啊，云梦山上演了我们的水上鼓舞和竹筏演绎啊，沉浸式实景式演绎。那么这些呢，这是我们的场景换新。那么与此同时呢，在10月1日，我们在东涌六码头又开通了我们的自行车文化街区，然后共有这个35家企业啊进行入驻，像我们的这个摊位来、喜德盛、天王自行车等等啊，为我们这个假期呢，丰富我们骑行啊，又增加了一个这个街区。那么我们在这个街区里，同时还汇集了50个啊知名的这个品牌，也设置了骑行驿站，为我们这个骑行爱好者呢常态化啊开展了这个休息便民的一些服务啊，主持人。
1: 确实是。刚才范局长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在听到哈，不单单不仅仅只是在山区，在我们的景区景点当中设置一些活动。刚才范局长也介绍，城区当中主城区也有活动，包括图书馆，还有一些精彩的体育赛事也在同步进行当中。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城区，都会有相关的特色活动能够去参加。不过范局长，现在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哈，您看，11假期这个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是属于这个金秋时节，正是这个风景最好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可能是天气会越来越冷，然后呢，即将到来的这个深秋还有冬季，这个我们各项活动还有景区会偃旗息鼓吗？我们会这个暂时告一段落，还是说我们迎合着新的这个节庆、新的节点，会有新的这种特色的活动去推出给大家呢？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考虑？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先透露透露？
0: 好，我们假期虽然过去，但是我们文旅的脚步不停。我们现在正在谋划我们的这个金秋红叶季，以及我们冬季的冰雪项目。像金秋方面呢，我们利用这个10月假期以后啊，一直到11月初，我们还是太行山红叶季的最佳观赏期。那么，我们九龙峡也好，云梦山，我们都在开启这个红叶季这个回民活动。还有我们还要围绕这个骑行、康养啊、研学3大主题，做好我们差异化的文旅这个体验产品。这是金秋方面。那么在冬季，冰雪季方面呢，我们现在也正在谋划这个冬季产品，主要是从5大场景。第一呢，就是咱们太行意境的这个雪国这个雪乡， 另外呢。

0: 是1940街区的学运小镇，大峡谷的冰瀑，鹰潭古寨还有我们的鹰潭古寨以及九龙山滑雪场等等这些核心的景区和这个专业的这个赛呃这个专业的这个滑雪场，我们在谋划策划一些冰雪大赛、摄影大赛、民俗展演，还有我们的年货市集都在。融合进来，就是我还是以我们文商旅体店融合发展，搞好我们的冬季冰雪季，推出冰雪加消费具体来说，我们这个就是想让冬日把我们冬日的这个旅游火起来，火起来
1: 两个这个火，一个是活泛的活，另外一个是火爆的这
0: 火爆
1: 个
0: 的火，
1: 火哈，火起来也火起来。谢谢范局长的介绍。这个冬天，深秋时节看红叶，不必非要前往香山。我们在邢台本地呢，西部山区呢也有这样的红叶，正在谋划当中，也请大家来期待一下。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信都区，带队负责同志是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素清，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江水镇党委书记徐冰，信都区鹿罗镇党委书记崔珊珊，信都区龙泉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慧。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在信都区文旅事业发展和文化景区景点打造以及线路打造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范局长为大家介绍了信都区在国庆和中秋佳节之间布置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精彩的内容。那么各个乡镇呢也有具体的一些安排和谋划，那具体呢一些工作开展，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三位负责同志，分别呢为大家去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介绍。那首先呢是来自信都区江水镇的党委书记徐冰，徐书记。徐书记在国庆期间呢也一直都在现场哈，我在信都区走访的时候呢也见到徐书记在现场，我去盯着。那徐书记，我们这个江水主要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我们围绕着江水的这个特色是怎么去开展这种文旅的活动的？也请您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您的思路，还有开展的一些情况。
0: 好，今年国庆呢，还有这个中秋假期，江水镇呢，主要是围绕这个红色沉浸，绿色生态，古色民俗三条主线，把这个抗大陈列馆，抗大1940街区，前南峪景区。还有九龙峡串珠成链做优小而美的镇域文旅。一句话概括就是说，这个红色更沉浸绿色更生动，古色更烟火，服务更贴心，让游客们来的顺心玩的开心，住的安心。
1: 有这么几个特色，而且您是主要的这个重点围绕着三个方面，一个是沉浸，还有一个绿色生态，还有一个古色的民俗，这三个方向。那听起来这三个方向肯定是很让人向往的哈。那具体来说，我们有哪些点位开展的什么活动？您觉得还不错，值得向大家推荐？您看，其实网上已经炒得很热了哈，包括这个行腔，这个我们抗大1940街区，大家看到了有这个舞狮表演，这是从邯郸来的这个舞狮队伍，在网上也是小有名气哈。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哪些点位不错？您觉得可以给大家再去回味一下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这个假期呢，我们主要是这个沉浸红色岁月，一秒穿越这个烽火时光，也就是在这个沉浸二字上下足功夫。为了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啊，就是江水镇开通这个免费接驳车就是身着这个八路军装的这些队伍举旗列队等候，一声同志上来，这个火红的秧歌就扭起来，

0: 从出站那一刻起呢，然后这个游客让游客无缝换乘，省时省心。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康大陈列馆，每天9点啊都会举行这个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呢，游客都会自发的围拢，啊，齐唱国歌，这个热血沸腾。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抗大1940街区，这个抗日游击队呢，身着八路军军装，就是来回巡演啊，一步一景就把人带回这个烽火岁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也开展了一个实景剧，抗大奶娘动情开演。啊，红歌快闪，火热接棒，歌唱祖国的旋律一响啊，红旗翻卷，齐声高唱，现场的热情呢，一次次被点燃。还有呢，就是咱这个前南峪景区啊，大家伙都知道是作为这个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啊，属于这个4A级景区啊，咱们开展了一个这个金秋寻宝啊，乐游前南峪的一项活动，邀请游客们就是钻林寻宝，打卡集卡。登高远眺，尽享这个秋日这个野趣。再一个，里面呢还有这个松鼠乐园，还有这个莅临乐园啊，孩子们亲近自然的好去处。钻进林间呢，就可以认树种啊，然后这个还可以做手工啊，一家人可以说把这个国庆过成一个没有这个天花板的自然课堂。再一个呢，就是咱这个前南峪景区呢。这个梯田啊，顺山铺展，这个浆水苹果，还有这个软枣猕猴桃呢，也是挂满枝头啊，果树飘香。游客啊，可以边摘边尝啊，甜到心里面了都。再一个就是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九龙峡这个红叶节啊，同步登场，邀请这个游客看红，看红林尽染啊，赏秋日金景，最适合这个慢慢走啊，细细逛。这是一个前南峪景区的一个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古色民俗啊，一口就尝遍这个浆水的烟火。浆水呢有老手艺啊，老味道，一些老房子、老石板房，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最地道的一个太行烟火。假期期间呢，我们把这个非遗请到了现场啊，这个游客穿上剪纸纹样的这个传统服装呢，听一段这个危线乱弹。啊，让非遗可观啊，可触可感。然后我们那个1940街区啊，美食街区呢，也是人头攒动啊，大锅菜啊，巨鹿焖饼等10种这个特色这个美食，香气四溢啊，山货土产呢也是应有尽有。再一个是我们这个特色民宿啊，云青青。这个民宿呢，它有那个有当地的那个红石板房啊，老房子改造而成，里面呢是这个保留了老土炕啊，外面呢是这个有这个石磨，还有柴火灶啊，能亲自啊动手品尝这个农家饭香。
1: 嗯，非常不错哈、啊。徐书记介绍的这个是主打一个沉浸，怎么沉浸呢？不单单是把这个设置设备去摆放出来，更多的是需要这个热情感染大家。介绍了很多，这是浆水这方面。那么除了浆水呢，我们还有这个汨罗。汨罗呢，主要集中了很多的一些我们邢台市优秀的这种山旅的一些资源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汨罗的负责同志，我们请汨罗镇的崔珊珊崔书记给大家，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简短介绍一下汨罗，我们这个山很优秀，这个景区也非常不错。那怎么我们把它去以点成串，然后呢推荐给大家？您说说您的这个做法。
2: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在这个节假期间呢，我们汨罗镇依托太行山水和各景区的活动呢，通过景区之间的串联，把这个各项的住宿、观景、美食。游览的这个体验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呈现。那么第一站呢，就是咱们的太行意境观光小火车。节日期间呢，我们协调景区实现了全程的免费乘坐。那么游客通过乘坐小火车，可以在我们太行山水各个景区啊各个风光之间进行沉浸式的体验。那么他们在火车乘坐过程中呢，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汨罗的各个景点，然后各个美食的这个体验。他们不仅是可以免费的乘坐，而且呢，通过咱们小火车的车票，还可以到我们的景区进行享受这个现金的折扣优惠。鹰潭大峡。

0: 红鼻子乐园等等。而且呢，在我们的三山溪谷万千汇的美食餐厅，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火车的车票实现了那个优惠的折扣，享受到我们太行山的美食。特别是我们太行山的这个烤红鳟啊、清蒸中华鲟、清炖土鸡等等的这些的我们山里的美食的味道。而且呢，我们还提供了免费的公交接驳车。那么公交车呢，在我们的各个景区和美食站点之间呢，免费的可以乘坐。那么也方便了大家把车辆行驶来来回回行驶和停放的这样一个困扰。那么解决了我们杜罗镇在节日期间交通比较拥堵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方便了我们的游客。在我们的景区的活动中呢，我们有我们鹰潭古寨这样一个特色的北方红石寨。鹰潭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传统村落，古石、古桥、古板、古街、古院落。在那个节假日期间呢，我们还特别推出了来鹰潭晒个秋的主题活动，玉米、辣椒、柿子这些农产品呢，在古寨上面进行一个晾晒，风光非常的优美，有很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还有亲子家庭专门来到我们的鹰潭进行一个打卡。在这里走累了、逛累了，还可以吃吃我们的大锅菜。在我们在这里看完风光之后呢，还可以住在这里。我们鹰潭呢，还有我们特别有名的民宿半山云社，这是我们太行山的一个民宿标杆。大家在这里住宿，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山区的慢生活、慢节奏。在节期间呢，不仅是半山云社，我们的西塘大营时光，我们茶臼沟的星宿民宿，还有我们的小格料的向外民宿，这些特色的民宿都接待了大量的游客，非常的火爆。不仅如此呢，我们还有我们最拿得出手的山水资源，就是我们的邢台大峡谷。大峡谷景区呢，风光秀丽啊，奇峡峻美。在节日期间呢，我们还准备了两个亮点，一个呢是我们的巨幅国旗打卡点，我们的流苏场景。这些国流苏呢，和我们的巨幅国旗在峡谷之间随风摆动，和我们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成为一个非常随手一拍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大片。
1: 好，确实是这样。这个我听崔书记介绍呢，我也是在崔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一直提我们的服务，怎么去把服务去给大家去提升上来。好，时间有限，我们先介绍到这么多哈。最后呢，还有龙泉寺乡的李乡长也在现场哈。龙泉寺呢，这是有两大这个我觉得是也很重要的资源，一个是我们骑行这个途中的这个行乡小镇，还有一个爆香谷，也是打卡出圈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简短的去介绍一下。李乡长，您觉得这个假期当中，那这两个点位还有其他有什么样有特色的推荐？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还会怎么去打造呢？您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2: 那么我就重点来介绍我们以上两个点位吧。首先介绍我们爆香谷骑行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呢，是抗大东线赛道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建有骑行广场、波浪蹦道、5公里环形山地越野赛道，配齐了住宿区、自行车文化展厅、童车体验区等，可以兼顾到专业的骑手的集训呐、青少年的体验，还有大众的休闲骑游等不同的需求。27号呢，爆香谷骑行小镇作为全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的终点站，圆满完成了活动的任务。所以国庆期间，我们骑行小镇向大众免费的开放，然后骑友们可以按需选择路线，有的可以选择公路休闲骑行，一路饱览我们红川绿谷的这个风光，有的呢可以约上三五的骑友在蹦道上进行同台切磋骑行技巧吧，或者是沿着山地赛道来一场高难度的山地骑行挑战。
1: 好的，确实是我们这个龙泉寺乡的这几个点位呢也是可圈可点的哈，但是时间有限，今天我们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范局长，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了信都区的文旅资源，还有我们已经开展的活动和即将要到来的这个金秋十月的这个活动，还有冰雪季的这个活动，大家也是很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更好的这种景象和更好的服务，让大家能够畅游其中。好，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范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介绍。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和节目组进行联系。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

0: 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哎，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祥和大街康德重工企业门口中午有占道经营的问题，经开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嗯，对。
6: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5: 嗯，解决了。
6: 啊，那你对他们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5: 啊，满意。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你好。
6: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华清街门市门口垃圾桶味道特别大。
7: 啊
6: 啊！即开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联系了。后来我看这儿，也想办法清理了。
6: 那您对他们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7: 可以，可以。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啊，你好，你说。
6: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振兴路纳克诺尔门口有折断的树枝挂在树上，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即开区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啊，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说是第一个，他们现在已经清理完了。
6: 嗯。
8: 再一个就是说，加强这方面的治理。
6: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8: 啊，满意，满意，满意。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啊。
9: 喂，你好。
6: 哎，你好，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公司没有给您交社保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哦，联系了，说让我把那个是社保停了以后，公司给交上。
6: 什么社保停了呀？
9: 我不是在村里边交那个。
6: 需要把城乡居民社保停了是吧？
9: 对，他说对，前一段他说让我把那个社保停了以后，公司给补交上。这几天家里有事，那个过着这两天就去那个社保局办停。
6: 行，好的，给您做回访，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举办第三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我市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市文化惠民工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我市征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东华路绿化提升工作全面启动。我省进一步完善电力需求响应体系。2026全国跳水锦标赛在河北奥体中心开赛。首列金铁燕照班列助会暨前号开行。今年九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40.5万件，今起报名。2027年国考公告来了，农业农村部公布中国首个不食精重要栖息地，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首先来关注我市资讯信息。10月12日，我市举办第三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围绕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我市 OPC 主体培育、生态体系构建以及

0: 绿色工业园区是绿色工厂和绿色基础设施集聚的平台。前不久，省工信厅公布了河北省2026年度首批绿色制造名单，我市新增绿色工厂5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8家。目前，全市累计培育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83家，绿色工业园区1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1家。日前，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截至9月底，全市文广旅系统开展六进惠民演出、示范性村网活动、遇见艺术演出、主题活动融合演出、群众文艺展演五大类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1991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13%。为进一步丰富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供给资源，助力中小企业低成本推进数字化升级，近日，我省开展征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工作，我市同步启动征集申报工作。据介绍，申报主体需为国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社团组织等。申报单位需具备本地化服务能力，申报的产品、服务方案要契合小快精准、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要求，具备落地实施条件，拥有核心技术与产品优势，相关产品和服务需为自主研发，具备完整知识产权。本次征集面向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集采集销等应用场景，遴选一批优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申报产品或服务要求定位清晰，适用场景明确，标准化程度较高，拥有一定数量落地案例，鼓励面向企业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10月12日，市园林中心全面启动东华路道路绿化提升工作，以东华路牛尾河至龙泉大街路西段为提升核心，兼顾东关河骑行绿道建设，高标准优化沿线生态景观风貌，让绿化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此次提升全面结合东华路各段绿化现状，针对牛尾河至龙泉大街路西段绿量不足、绿化层次单薄的短板精准改造，秉持前低后高、自然流畅、大绿量多层次的设计思路，按照前排自然化、后排背景化、疏密结合、生态自然原则分层配置植物。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来关注省内国内的资讯消息。为缓解迎峰度夏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我省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10月12日，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赛事采取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比拼的形式，部分双人项目直接进行一次性决赛。为鼓励挑战高难度动作，赛会专门设立难度奖、突破奖。10月13日，首趟京铁雁召班列驻会暨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阳改贸站。班列装载标准件、汽车配件、童车、食品、脚手架等货物。此次开行的京铁雁召班列驻会暨前号实行固定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运价、固定发到站的运营模式，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49小时，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试货源情况加密开行。货源覆盖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地的生产企业，涵盖标准件、汽车配件等数十个特色产业集群，将有效促进济南特色产业集群与西南市场的衔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40.5 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

0: 今受理举报 59.7 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9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 1621.8 万件。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河北招录1767人，排名第四。记者13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公里，每年禁渔 8.5 个月，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据介绍，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者13日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天气渐冷，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你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近日，黑龙江一位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另外，福建福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脸部受伤。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来关注一组消防实验。实验中，消防员在双层玻璃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而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直接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是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 气体无法及时排出。

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受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是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消防人员提示，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你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请勿长期存放例如红枣、枸杞等易发酵的食品。在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不要拧紧杯盖，不要摇晃杯子。除玻璃保温杯外，选用不锈钢制品的保温杯时也要注意材质。201，不锈钢材质不是食品级材料，属于工业用品材料，千万别用，应选用符合安全标准的304、316材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12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胜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

0: 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东2022-012号。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12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话题呢？来说一说您的耳朵健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超过10亿12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的风险。 相信听到这个数据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有一些惊悚哈，有10亿，而且是年轻的12到35岁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好像有一点点夸张吧。但是听我接下来说的这些内容啊，有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用耳习惯，您发现您也有可能您的耳朵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正在遭受着一些损害。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力功能的下降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或者生活习惯、工作习惯，有的时候会长时间戴耳机，像我们广播这个主持人或者是广播工作者哈，本身就是一个长时间戴耳机的状态。另外如果说您爱乱掏耳屎，另外不会正确的擤鼻涕，爱熬夜等等，这几件事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我相信刚才说到这几件事儿，总有一件是你平时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耳朵健康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听力，让它缓慢的去下降，或者是说在下降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阻止作用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你知道吗？听力我们能够听到东西依赖的是内耳毛细胞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细胞非常的神奇，一旦它死亡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生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这个毛细胞呢，主要负责的就是把声音的信息识别之后，然后呢传递给我们的神经细胞，然后再传到大脑。只有靠这个内耳毛细胞，我们才能够听到并且听得清楚各种声音。普通人大概会有15000个左右内耳毛细胞，随着我们的出生、成长、年龄的增长，它的数量是逐渐凋亡的，并且呢，这种细胞一旦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了。一般情况之下啊，这些细胞是足够我们这一生去使用的，用到老年都是 OK 的。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说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用耳习惯，就会加速内耳毛细胞的死亡，出现诸如像听力下降、听力损伤，甚至完全听不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年龄、疾病等等因素，毕竟年龄越大，内耳毛细胞就会越少，听力的功能呢就会越老化。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细菌、病毒感染，还有像受到了外伤、肿瘤等等疾病，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听力损伤。但是目前来看啊，年轻人听力如果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一些不正确的行为和习惯，给我们的耳朵造成了额外的噪音或者疾病，让内耳毛细胞受伤、死亡、减少。所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这宝贵的内耳毛细胞。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总结几个伤害听力的行为，看看您有没有中招，我们一一跟大家说。

0: 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戴耳机。近年来呢，因为不正确戴耳机引起听力损伤的人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去到一些医院的耳鼻喉科，你就会发现总能遇到一些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是说自己出现耳鸣、耳闷等等这样的情况。最后呢，经过问诊之后发现大部分人都会存在着长时间佩戴耳机，甚至有戴耳机睡觉，还有就是戴耳机的时候耳机音量偏大等等这样的习惯。这些听力损伤的患者，其中我们在华西医院的一个统计数据当中就显示，最小的年龄只有10来岁左右。要知道我们面部五官，很多都是可以休息的，比如说眼睛晚上就可以闭上，好好的养精蓄锐一下，嘴巴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休息了，鼻子没有办法休息，而且其实耳朵，内耳毛细胞也是非常勤快的，它呢24小时都在上班，所以呢才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听到声音。就算是已经睡着了，你也有可能会被周围的比如说打鼾的声音啊、下雨的雨水声呀、窗外的风声啊、电话铃声啊等等去吵醒。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内耳毛细胞它并不休息的一个证据。所以当周围出现了噪音的时候，就相当于，本来就不休息的内耳毛细胞还在不断的加班，就非常容易导致它过劳死，最终产生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有人可能会好奇说，我每次戴耳机听的都是好听的声音啊，都是优美的声音啊，那怎么还是会损害我的听力呢？其实只要是音量够大，不管你放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在耳机里都是对听力有害的噪音。有一个数据，人在80分贝的噪音当中暴露的时间是不能够超过8小时的，每增加3分贝能够暴露的噪音时间会减少1半。也就是说为了保护听力，在80分贝的环境中最多只能连续待8个小时，而如果说待在83分贝的环境当中，我们最多就只能待4个小时，超过的话就会造成噪声性的耳聋了。如果是戴耳机，因为本身它和我们的耳朵距离非常非常的亲密，一般播放器的最大音量是在85到100分贝。如果说你把它开到了100分贝，有些朋友爱听摇滚乐，或者是习惯那种大声音的耳机声音，沉浸在音乐当中，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不足15分钟，你的内耳毛细胞就要有几个罢工的了。更不要说大家在坐地铁呀、坐飞机的时候戴耳机，本身外界就有噪音，再加上入耳的声音，那正更是对我们耳朵的双重伤害。还有人说了，说现在有那种降噪耳机，还有骨传导耳机，会不会对内耳毛细胞影响小一点呢？但是我们在这儿医生的答案是这样的，久戴一样会影响听力。这两种耳机跟入耳式的耳机相比，的确呢在保护听力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说降噪的耳机它的隔离效果好，而这个骨传导耳机呢是不用塞到耳朵里的，不会出现像真菌感染的情况。但并不是说这两种耳机它就不伤耳朵了，只要是耳机，只要有声音传到耳朵里面，内耳毛细胞就会震动，只要用的时间长音量大，一样都会伤听力的。所以怎么样，这样一听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存在着一些伤害耳朵的行为的？首先如果说您也是一个耳机狂热爱好者，这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暂时要先进行调整，慢慢的适应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最好是能够减少时间，保护我们的耳朵不受伤害。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好，我是静一。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话题是保护我们的耳朵。刚才有提到哈，在全国目前呢，有一份统计数据，全球呢超过10亿12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的风险。很多问题现在都在呈现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细胞，叫做内耳毛细胞。 这是一个受到损害之后，一旦死亡之后，不会再生的细胞。一般情况之下，这个细胞啊，用到老年都是OK的。 但是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会加速它的伤害和死亡。比如说，在刚才提到的长时间大声音的戴耳机，就是非常伤害内耳毛细胞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在使用耳机的时候要注意以下这几点，给大家做个提示。第一个哈，就是最大音量的60%，喜欢戴耳机的朋友记住这个数值哈，尽量不要超过这个数值，最大音量的60%，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音量大小。另外呢，就是戴耳机连续使用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 还有就是本身耳机里面已经有声音了，在干扰着或者说在这个刺激着我们的耳朵，外界环境的声音就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比如说在乘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铁路的时候去佩戴耳机，本身外界就有噪音，我们再戴耳机再声音大一些，可以说对耳朵那是双重的损害了。

0: 如果说您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佩戴耳机的朋友，尽量吧，我们说一次连续的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另外就是每天使用耳机的总时长，尽量不要超过3到4个小时，保证耳朵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休息和放松的。 还有一点就是耳机的清洁也非常重要，本身戴耳机的时候耳道里面的空气就是不通畅的，而且相对潮湿，不仅呢容易去滋生一些耳朵里面的叮咛，就是我们传说的就是老话说的耳屎哈，另外呢还非常容易造成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所以就要定期给我们的耳机进行清洁消毒，如果说不注意卫生的话，也有可能会引发炎症而影响我们的听力。 这是第一个伤耳朵的习惯，就是长时间的大音量的佩戴耳机。第二个伤害听力的行为就是掏耳朵，掏耳屎这个动作每个人都做过吧，尤其是当我们掏出来这个耳穗的时候，那叫一个舒爽。但是我们在这儿要跟各位朋友做一个提示，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示大家不要乱给自己或者是给自己的小朋友去掏耳穗， 不管您是用这个棉签挖耳勺，还是直接用指尖，都不要乱来。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强迫症，觉得耳朵里面有耳穗的时候就特别不舒服，觉得不干净不卫生，但其实我们说身体当中的每一个部位每一样东西都是它有自己的作用的，耳穗呢也并非一无是处。 它呢是有着可以抵抗外界的细菌、病毒感染，还有一些外物入侵这样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鼓膜，防止它破损等等。如果说你这个耳穗积累的稍微多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的外耳道它是有自洁功能的，你在运动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咀嚼的时候，都会带动着你的外耳道的一些蠕动，多出来的这个耳穗它是可以自己掉出来的，所以尽量不要用这个外物，借助外物的情况去掏耳穗，掏不好就非常伤耳朵了。 如果说频繁的去挖耳朵，会破坏外耳道的一个正常的微环境，从而呢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刺激性炎症，引发比如说像外耳道感染、发炎等等。如果不小心戳破了鼓膜，那就真的更是危险了，多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了。 另外呢，掏耳穗这个行为真的非常容易把耳朵掏伤。这些年呢，像很多医院耳鼻喉科收治的，像这个外耳道伤，还有这个耳朵的鼓膜穿孔，甚至听力下降，或者是说变成了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的案例也真的不在少数。 但也有人说了，说那就不用掏耳穗了吗？有一些情况还真的是需要掏，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不要去干扰它。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的耳穗已经结成了团块，并且堵住了整个外耳道，已经出现了由耳穗引起的像耳朵的堵塞感，已经由它造成听力减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清理了。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耳朵会油性比较大，油耳，如果说堵塞了外耳道，导致听力下降的情况，也需要进行清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外耳道或者颌面发育有一些畸形，如外耳道狭窄等等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耳穗多半是自己没有办法自主排出来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人为干预去进行清理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部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外耳道胆脂瘤，还有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等，我们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去保证耳朵的清洁和清爽的。 当然啦，我们在这儿要注意，即便是您出现了以上这种情况，掏耳朵也不建议自己掏，大家可以去到医院的耳鼻喉科， 就诊，然后呢由我们专业的医生在专业的仪器的辅助之下来帮您去清理耳道。另外有很多朋友喜欢去外面进行采耳啊，我们建议大家在去采耳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这个店铺的卫生情况哈，千万不要啊没有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又造成了一些交叉感染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是第二方面哈，有关于掏耳朵的情况，不知道您平时喜欢掏耳朵吗？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三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三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保护耳朵的那些事儿哈。第三个伤害听力的行为就是捏鼻子擤鼻涕，如果说擤不好也会伤害我们的耳朵。双手同时捏到两侧的鼻子擤鼻涕这个动作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在我们的耳朵和鼻子之间有一条通道叫做咽鼓管，当我们用力擤鼻子的时候呢，鼻腔内的压力就会急剧升高，这个时候如果同时捏住两侧的鼻孔用力擤鼻子，那这种压力呢无法从正常的鼻孔释放，就会去找其他出路了哈，就会通过鼻子和耳朵之间的这个咽鼓管进入到中耳腔。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说鼻子有点不太舒服啊，鼻涕当中含有病原体，比如说细胞或者病毒，就很容易通过这个开放的咽鼓管进入到我们的中耳，引发中耳炎。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哈，是不是擤鼻涕用力过大会出现一些像耳闷啊、耳鸣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就已经是擤鼻子的压力传到了中耳。除此之外啊，如果说过度用力的擤鼻子，还有可能会导致鼓膜受到压力，甚至严重的话引起鼓膜穿孔，不仅会损害我们的听力，还会造成严重的感染。其实这个擤鼻涕啊，在小朋友当中是更容易中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儿童的咽鼓管比成人的普遍要短一些、宽一些、直一些，成一个水平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加上儿童本身自身的抵抗力就弱一些，咽部的淋巴组织比较丰富，像腺样体、扁桃体经常会增生肥大，还有隐窝可隐藏的细菌和病毒，所以呢，如果说小朋友经常错误性的擤鼻子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急性的中耳炎了。突然觉得啊，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擤鼻子都不会了。正确的擤鼻子方法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首先不要同时捏住两侧，可以先捏住一侧，稍微用点力，把另一侧的擤出来，擦干净，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还有就是要控制好擤鼻子的力度，不要太用力。还有就是擤完鼻子之后啊，要把纸巾丢到垃圾桶，然后洗手，注意卫生，避免感染。最后一个容易导致听力受损的行为就是熬夜了哈，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常见很常见了。每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哈，很多医院的耳鼻喉科都会收治一批因为熬夜看球而导致听力受损的朋友。因为呢，长时间的熬夜会导致内耳血管痉挛，进而呢影响到耳蜗中负责听觉功能的毛细胞、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我们的耳蜗受损之后，听力就会突然下降，导致一些突发性的耳聋。除此之外呢，熬夜我们都知道还会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使得身体呢更加容易受到像病毒啊、细菌的感染。那这些病原体呢，就也有可能直接影响到耳蜗，引发一些突发性的耳聋了。 所以您看，跟大家说到了这几种有可能会损害听力的行为，一个是不适当的去佩戴耳机，另外呢就是用力的擤鼻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

熬夜，还有就是掏耳朵哈。总之呢，保护耳朵是非常重要的哈，听力太重要了。大家可以去检测一下哈，想一想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比如说哈，总是听不清门铃，听不清别人小声说话，或者是口头禅总是啊，你再说一遍等等哈，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您的听力已经受到损伤了。除此之外哈，像心理压力过大、情绪紧张、焦虑、抑郁等等，也有可能会造成内耳交感神经兴奋失后收缩血管，收缩过度就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也表现为耳朵的听力受损。但是不用担心哈，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突发性的耳聋，虽然说有一定比例的患者是不需要处理，自己就可以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赌这个概率，因为突发性耳聋的治疗黄金期一般呢是在发病之后的3到5天，越往后疗效越差。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突发性耳聋，或者是您突然发现自己的听力受损了，都建议大家赶紧去医院就医。我们说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哈、都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耳朵也太重要了，除了需要听，它平时也很劳累，我们的眼镜、口罩等等哈、都是架在耳朵上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耳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民意热线番外篇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民意热线番外篇在每周五的下午4:50到5:30和大家相约，也欢迎您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们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睡得不好，像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使用过高或者过低的枕头，还有像长时间卧床看电视，都会对颈椎造成不良影响。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枕头不合适也会造成颈椎病这件事儿不是特别认同哈，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这个用电脑脖子前倾，还有用手机的手机族埋头进行，这个对颈椎伤害大我还能理解，但是晚上睡觉不都已经躺平了吗？我们的颈椎不都已经放松了吗？怎么还会影响它呢？也有人会说哈，说我这都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了，软硬合适，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挺好的，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哈，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千万不要那么自信，觉得自己的枕头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舒服，对我们的颈椎没有任何影响。来跟大家说说以下这几种情况，枕头的情况。如果说您的枕头造型哈，也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肯定会对您的颈椎造成影响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枕头太高。中国人老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说您的枕头太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形，对于我们的颈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枕头它的躺上去之后哈，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是超过枕头的，也就是我们的肩膀也是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颈椎也是受到压迫的，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除了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哈，就是枕头我们枕的时候只睡一半儿，然后呢，我们的颈椎你用手伸到脖子底下，会发现颈椎是悬空着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颈椎虽然是它躺平了，但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前倾的力，也是不太适宜的。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爱采用这样的睡眠方式，就是趴着睡哈，俯卧的姿势去睡觉。这种姿势呢，会让我们的颈椎过度后伸，也是非常不适合的。如果上述我说到这四种情况，您有，而且也会有的时候颈椎觉得不太舒服，那妥妥的，您的枕头绝对不无辜。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枕头和颈椎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挑选枕头。啊，我们说颈椎病啊，其实就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之后引发的，像头晕、颈痛、颈肩，还有肩痛、上肢疼痛、四肢麻木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引起肢体的疼痛、无力、感觉异常、行走不稳，或者大小便功能失禁，这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像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之下，容易发生瘫痪，甚至危及生命。颈椎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年龄也在逐步的变小，也就是它的年龄跨度现在是比较大的，小到像十多岁、20岁左右的小年轻，往上呢可以到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人。

有可能会遭受到颈椎病的侵扰。常见的颈椎病病因除了年龄增加、颈椎老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像背部压力过重、剧烈运动造成颈椎伤害、像外伤、先天性疾病、炎症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究其原因啊，医生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颈椎病患者都会因为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而引起。具体来说哈，什么叫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呢？就比如说工作族，我们长期埋头伏案工作，或者呢喜欢看电脑玩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看电脑长时间的保持着同一个不正确的姿势。您有没有过靠在床头然后脖子窝着那样看手机呢？另外还有像长时间躺着看书看电视，睡姿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导致。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最也比较重要哈，就是枕头没有用对了。

那究竟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起到好的辅助作用，让我们的躯体更加的舒适，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加的放松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这个话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

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啊，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您看选枕头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具体
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

为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长，共创美好未来。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哈，会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哈，它会容易发黄掉渣，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哈，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话这个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

0: 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护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4: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5: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3: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6: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3: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第七中学。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的是邀请到了我们邢台市七中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主任张红艳老师和三位学生家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还是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亲子沟通。也希望您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可以直接文字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这是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也是我们的官方视频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走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欢迎您呢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留言。

0: 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到我们每周三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圆桌派，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今天的成长圆桌派的话，邀请到的是我们七中的老师和家长。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依次的请出我们的几位嘉宾，跟大家呢一起来打招呼。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来自于我们七中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主任张红艳老师。我们欢迎张老师。
3: 欢迎，非常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这个听众们见面。
0: 嗯，好，张老师的话，您看您是学校的学生成长指导中心，应该说是一直在关注学生的成长啊，也是在跟学生可以说是近距离的接触哈，这交心的接触。嗯，好，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三位家长，我们依次的请他们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第一位来，有请您。
4: 我是咱们邢台七中初一年级杨汉纯的妈妈。
0: 好，我们初一的一位学生汉纯。
4: 汉纯
0: 、汉纯妈妈，好，好嘞。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好，有请。
5: 哦，我是邢台七中初二年级，学生贾新宇的妈妈。
0: 嗯，新宇妈妈。
5: 对。
0: 哦，好，来，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三位。
6: 好，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七中学初三年级刘凯瑞的妈妈。
0: 嗯。凯瑞妈妈，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三位家长。今天的话是三位妈妈哈，包括我们的张老师一块儿来跟我们聊这个成长话题。实际上，我们说到了初中生，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一学习压力，实际上它显而易见啊，跟小学是完全不同了。第二的话，实际上我们关注学生的成长的话，就是他一定是跟爸爸妈妈在沟通上可能没有小学那么的频繁。啊，以至于呢，很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这个揉到一起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亲子关系的一个疏远。所以说，我们先问一下三位家长，平时您了解您的孩子吗？或者说是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话题，先问问三位家长哈，您知道您的孩子除了学习之外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甚至是他有什么样的特长吗？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4: 嗯，
0: 来，谁来说说？
4: 这个从其实在小学的时候，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嗯，
4: 但是随着进入初中这一个月以来，我也开始自我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他，然后我以前所了解的那个他是不是真实的他，所以我现在正好也是存在有这样一个困惑的啊。
0: 嗯嗯，所以说您跟孩子平时在一块儿的时间，是除了就是辅导他作业，或者说是关注他的一些日常，还有没有就是这种交流的时间，换句话说谈心的时间。
4: 会有
0: 啊，这是初一的家长，
4: 对，
0: 可能还有时间。
4: 有，
0: 那我问一下初二的家长，
5: 啊，
0: 对，您了解您的孩子吗？
5: 嗯，我原来我觉得也是比较了解的，
0: 嗯，
5: 但是现在也同样呢也产生了有一些困惑。
0: 嗯
5: 啊，我的孩子跟我会有沟通，但是相对来说跟我沟通还比较多一点，跟他爸爸沟通的相对少一点，
0: 更少了。
5: 对，
0: 嗯，所以说您看在沟通的方面的话，有的时候是爸爸出面，有的时候是妈妈出面，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男孩和女孩的关系哈，是不是男孩一定是跟妈妈沟通的会比较多？一会儿这个问题我们问张老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初三的这位家长。
6: 嗯，其实我的孩子呢，我觉得我跟他沟通还是挺多的。
0: 嗯，
6: 因为他呢平常学习压力大，我还是愿意走进他的心里，愿意去让他多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他要是想跟同学出去打篮球，我还是不反对的。
0: 嗯，
6: 因为出去跟同学能放松放松，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释放。
0: 嗯，
6: 对吧？我觉得这个对孩子这块我还是比较认可的，让他出去放松啊，有一个兴趣爱好啊。
0: 嗯，
6: 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这样，能让孩子
0: 你看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哈，张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在您的工作范畴当中也会接触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说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慢慢的他在青春期的成长一定可能会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朋友，哎，就可能慢慢的会觉得说我可以摆脱爸爸妈妈了，我不需要爸爸妈妈可能陪伴我更多的时间，我有自己我独立的空间。所以说您看您在这方面的话，实际上我们是给足他足够的空间呢，还是说是爸爸妈妈还是要参与一下孩子的日常生活？对，尤其刚才我想说，就是是不是男孩跟妈妈会原来会特别的近，可是到了初中或者是到了高中的话，他突然之间好像跟妈妈就有一种断层，实际上妈妈从内心当中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哈，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或者是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3: 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你要说非得是妈妈跟儿子更容易沟通，或者是父亲跟女儿更容易沟通，我觉得这是不是科学的
0: 啊。
3: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哪一方跟这个孩子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强一点。
0: 嗯，

0: 然后比较平时交流比较多一点的，我觉得才是更好，并不是一偏而一概而论的啊、
1: 哦，
0: 这个观点
1: 就是不能以偏概全。
0: 哎、对对，就是这意思。
1: 但是我确实，我们有的时候有刻板印象，就感觉说儿子可能跟妈妈比较近。啊，爸爸呢就可能跟女儿会比较近，尤其是在沟通上也愿意这样来沟通。但是到了初中，实际上也无所谓这个了。
0: 关键是还是我觉得是某一方家长的沟通能力，跟孩子能够共情，孩子愿意跟家长沟通，愿意跟哪一方，或者是母亲，或者是父亲。关键是这个母亲或者这个父亲能够跟孩子达到共情吧，
1: 对，共情。再一个，我们经常说就有效沟通，
0: 对啊，
1: 有效，
0: 我愿意跟你说，我愿意跟你说心里话。
1: 对，你像刚才你看家长也提到了，实际上孩子实际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有自己的空间。就是张老师，您觉得，在初中这个阶段的话，孩子要有更多的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吗？
0: 初中的学生相对于整个阶段来说，他比小学的孩子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他马上进入到青春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他要求自我，更要求独立，这是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没错，
0: 所以说你还像小学那样管得很严，只是跟家长沟通，跟家长出去玩，各种参加各种活动，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你就阻止了这个孩子的发展。然后孩子呢，你往下，我们说经历了这个过程，这个青春期过程之后，马上他就要16岁、18岁了，
1: 对
0: 吧？
1: 花季雨季了。
0: 对这个过程，所以说要慢慢的让他能够跟外界的沟通和交流更多的交流。其实我们是这些年，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教育，要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小的时候，是不是很早就已经参与到跟小朋友啊，跟其他的这个一起玩的这个过程？
1: 家属院早就已经疯了，
0: 家属院早就玩疯了，对吧？哎，就是现在呢，有可能是这种交流少一些啊，这种交流少一些。其实早就应该有交流，但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愿意家长，你说我全大撒把的，完全由孩子自由自在的去玩，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做不到，对吧？也愿意帮孩子把控一些，但是你这个参与，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跟孩子沟通好。
1: 对，张老师说的非常好，
0: 做好协调沟通。
1: 对，所以说您看，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家长了，肯定家长的话，他也会焦虑，一方面是焦虑孩子的成绩，实际上还是在焦虑什么呀？孩子可能不需要爸爸妈妈了。就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也很痛心，就是造成了我们亲子关系的这种疏远。就是原来爸爸妈妈就是天啊，可是当孩子有了自我的空间之后，可能还觉得说我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啊，我有可以一块玩的小伙伴。那所以说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家长，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就是您有没有就是能够想明白，或者能不能够更加的洒脱一点呢？像我们初一的家长，初一可能孩子因为是刚刚上初中，
2: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是不是对爸爸妈妈依赖性还多一些？
2: 还有一些，还仅存一些。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就有这种
1: 焦虑。
2: 就是不是说孩子离不开父母，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离不开孩子。所以5、6年级他有些出现想要就是叛逆顶撞我的时候，有时候关键这个不一致的时候，会也反驳几句。然后我就会说，哎呀，你看妈妈能陪着你的时间就剩3年半了。然后他好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突然也非常伤感，然后就很长时间就非常的乖巧，非常的听话。然后到初中之后，我就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不能拿过来再说了啊。但是他现在的表现就是，非常反感在跟他一些说教，尤其是咱们可能孩子所谓的妈妈爱唠叨，所以现在跟孩子沟通上，我觉得我也正在去逐渐的去学着适应，去拿捏这个度。到底是应该刚才说的像张老师说的给多大的空间，然后还是这空间怎么样慢慢的放出去。
1: 对，
2: 因为你从小学是在咱们手里，一下放出去肯定是不行，但这个度怎么一点点放出，我也是在学习。
1: 好，这是我们初一的家长，确实因为正好衔接就是小学到初中，
2: 对，
1: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让他能够也能够理解爸爸妈妈，
2: 对，
1: 从而以后的话减少这种亲子之间的沟通矛盾哈。问一下我们初二的家长，您有这方面的？
3: 对，作为一个初二的家长吧，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还是就是他在交友方面其实我还是比较放心的。然后我也不反对，就是说他跟这个朋友去沟通，我觉得就是说有倾诉。

0: 的话，他总有倾诉的地方，我觉得他也有发泄的出口，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一点点忧虑也没有，这个是吧，一点点就是这个度到底是怎么一个把握，这个我心里特别有谱，我觉得也不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张老师给多给包括主持人都给出这种方法，是吧？
1: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哈，张老师也提到，就是家长你看绝对让他完全放手大撒把是绝对不太可能。就是您觉得比方说您现在在什么事儿上您会觉得说，哎呀，我得参与参与，哎，我得听听得管管，甚至我得操操心儿，就是哪些方面您会特别的关注呢？就是孩子是学习交友还是日常的一些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种互动？
0: 这个互动吧，就是说肯定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张老师也说哈，就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他可能对这个父母的这个依赖性他没有那么多了。哎，包括刚才那个初一的家长也在说那个他这个可能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家长离不开孩子，对吧？
1: 对，
0: 这个我更多的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得到一个出口的地方，就是说孩子怎么样就是说能够快乐啊，然后呢这个有尺度的去快乐的学习，更多的这种心理上这种
1: 您家也是一个男孩？
0: 对，是个男孩。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您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如果说一到十分，您觉得您依赖孩子的程度是多少分呢？
0: 应该是八分。应该是八分。
1: 那就是您目前您看在初二这个阶段反而是让您是更依赖于孩子的，就是基本上您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全部都是有80%基本上都是围着孩子的。
0: 对，
1: 嗯，
0: 可以这么说。
1: 好，那我们来听听初三的家长。初三的话，我们经常张老师说到了初三这个阶段，就学习真的是已经把孩子压得甚至喘不过气儿来了啊。那想问一下我们初三的这位家长，您现在您更多的这个压力来源的话，或者说是能不能给孩子一个释放的空间呢？
2: 我还是愿意给他一个释放空间，因为我觉得现在初三的孩子就是有效的陪伴。
1: 嗯，
2: 怎么是有效呢？我就觉得孩子的快乐和压力的释放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让孩子改变，我觉得首先改变的是家长。一个是家长的心态，再一个是家长的一个焦虑问题。所以我不想在这个阶段给他压力。我希望他是快乐中学习，也就是说他平常初三这一年，我希望他能在这个初三在这种快乐和放松的环境下去学习，更有效的学习，更有效的陪伴。
1: 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您家孩子跟您沟通多呀，还是跟爸爸这边沟通多呢？
2: 跟我沟通多，但是我还是希望让他跟他爸爸多沟通。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男人的担当和男人的这种气概是女人身上是没有的。
1: 对，
2: 所以我希望我们家是男孩，所以我还是希望让他跟父亲多聊一些比较好。
1: 你看我们这位凯瑞妈妈提到了这点啊，张老师，你看很多男孩尤其在成长当中绝对离不开爸爸，因为爸爸会给他做更多的榜样，就是男人之间的对话是很重要的。可是反而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爸爸是真的忙还是爸爸不太愿意沟通，好像爸爸在这方面他有点这个责任上是有点缺失的。就这个问题的话，您就是您怎么看呢？
3: 确实现在这个在这个亲子沟通当中呢，母亲的角色特别多。
1: 对
3: 啊，包括我们学校里头来开家长会，基本上你看那个一个整个教室里面
1: 百分之八十都是
3: 母亲。父亲来的特别少。我觉得这里边应该说是父亲的这个担当的这个责任感。刚才说这个家长说想让孩子在这个责任感上面是吧，跟家长跟父亲学习。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有可能父亲的工作比较忙，确实有
1: 借口，
3: 对，确实有这个方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还是他觉得好多跟孩子一块的事儿是不是应该母亲多交流一些。哎，我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偏见。
1: 对，这你看这也是刻板印象啊，就可能说辅导学习，哎，妈妈你去吧。
3: 生活学习看孩子的事儿都是都应该是你的妈妈管的，
2: 对，放手比较多。
1: 对，如果说出去玩，走，爸爸带着出去疯去，就是这种哈。所以说您看就是在这。

0: 这种沟通方面，我觉得你看，光开家长会，我觉得只是特别特别一次性的哈，你
1: 对。
0: 就发现，你看爸爸这种参与的少，在我们日常当中，学校会不会安排就是多让爸爸跟孩子去沟通的这种机会
1: 有的。
0: 呢？
1: 我们学校，你看，我是学生成长指导中心，我们现在学校就是一些想办法也让父母都能参与进来。就像去年我们这个元旦期间组织了一个这个亲子运动会，其中呢就是一些很趣味的一些游戏。这个运动训练，比如说传球啊，还有很多的体育的项目，这都是需要父亲才能给帮助协助做得很
0: 点
1: 好
0: 名
1: 的。
0: 儿，爸爸参加，
1: 对对，我们当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让父亲参加，然后在很多的一些活动当中都是有指向性的啊，哪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夸夸营，还有这个
0: 夸夸营，
1: 夸夸营就是家长自愿参加的，哎，有怎么样21天我。通过夸奖孩子，然后跟孩子建立沟通，然后刚才说的这个亲子的有趣味运动会，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的，哎，所以这些都是给这个孩子们提供了啊，给孩子们提供了能够跟家长不管母亲和父亲一起参加的机会。我觉得去年这个亲子运动会上，父亲参加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0: 哎，这就不错。下一次的时候，这夸夸营也点名，必须让爸爸来夸。
1: 当时这个夸夸营还是母亲多，在我们群里面看到的都是谁谁妈妈，谁谁妈妈啊，好像一涉及到运动，哎，好像父亲就多一点，确实是这样
0: 好，
1: 啊。
0: 确实，我们今天的话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进入到了孩子的青春期啊，初中，我觉得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爸爸妈妈要协同给力了。所以，尤其是很多男孩的家长，我觉得爸爸必须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了。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的成长话题，也欢迎您的话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2: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4: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2: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4: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2: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晚上的18: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七中学。今天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七中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主任张红艳老师，以及我们的三位学生家长，分别呢是初一的汉晨妈妈，初二呢就是新宇妈妈，初三的话是凯瑞妈妈。那刚刚的话，我们跟几位嘉宾的话也聊得非常的这个火热哈，尤其是聊到了就是我们确实在初中这个阶段的话，一定要重视的是亲子关系，不仅是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实际上爸爸的话一定要站出来。那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比较关心，就是到了初中嘛，学习成绩啊，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特别，可以说每个月啊，就是每个学期特别关注的。虽然说我们不说这个学习成绩具体是多少，但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孩子能不能一步一步的在进步啊，他在成长。实际上掌握了学习方法，尤其是他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而学，实际上能让孩子的话也能够了解或者理解爸爸妈妈的这份心情。所以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哈，尤其是在咱们学校，尤其是您在接触的孩子当中，他们在心理上可能会突然之间内向啊，或者说是不太愿意跟父母沟通，是不是很大的原因也是来源于学习成绩？
1: 对对，主要是学习成绩，或者是跟同学的关系、沟通的关系，或者是青春期的自己的遇到一些跟这个 交流方面、学习方面，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0: 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困惑这些
1: 对，
0: 东西。
1: 啊，说到这儿的话，你看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其他的家长，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三位家长，因为是不同的年级，就是您在关心孩子学习这方面的话，请问您最焦虑的是什么？来，初一的我们的汉纯妈妈。
0: 目前刚刚进入初中的话，对他的这个学习方面，我比较在意的是他的学习态度。
1: 态度
0: 对，
1: 啊，别顶嘴。
0: 就是你比如说你考的分数低，我可以啊，我压着火不跟你生气，但是你要去分析你到底哪儿错了，然后我们怎么样下次弥补回来。
1: 对
0: 我
1: 对。
0: 可能第一位的不会去关注这个分数的这个，直接就是特别重视这个分数。分数背后要呈现的东西是要跟他去分析的，也要让他明白你做作业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把作业完成。你这个作业的质量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你是在给自己写作业，不是为了老师、为了家长而完成这个作业。所以我比较重视他这方面，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对学习的一个状态。
1: 好，这点非常好，我们也给大家建议哈，就是初一的孩子，确实我们有可能成绩只是一方面，因为他需要一个过渡，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态度啊，你不能说你回来，妈，我今儿想吃红烧肉，我说是吗？那考得不错呀，59分，对吧？就是对学习态度很重要。你像我以前，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考分，我就考了59，哎呦，差一分及格，回家哭的哟，我的。
0: 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考得不好，回来要知道难过。
1: 好，OK，来，我们问问我们初二的新宇妈妈，
2: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在乎说这个孩子这个成绩啊，当然了，我觉得孩子从他的内心里来说，可能他在周围的环境里来说，他是想积极向上的啊，但是呢，我不是特别在乎，但是我也在乎的是，就是说，我觉得是你作为一个学生，我经常跟他说啊，那个这是你的职业，那你职业的话，我就希望实际上就是在你在什么阶段，你去努力的去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努力去做就好了。
1: 就这个阶段已经上升到了职业的这个高度呀，那学生他能理解吗？就是孩子说职业，我的职业是学生。
2: 那比方说我作为妈妈，我要努力去做好我的工作啊，然后这个方面我应该爸爸妈妈给你打个榜样。然后呢，我作为妈妈，这个我作为这个职业女性，那么我应该做好我的职业。然后在家里，我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我会努力做好妈妈这个角色。我
1: 就是学生，这也是可以是个角色。哎，好，那张老师，您觉得呢？比方说，就这位家长提到的，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跟孩子教育的话，就是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吗？
0: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刚才这个家长说的这个职业啊，其实就是，要让孩子明白自己是一种什么身份，我现在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
1: 任
0: 学
1: 务
0: 习
1: 是什
0: 任
1: 么？
0: 务、学习目的、自己的身份、此时的担当，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来我们听听初三的。哇，说到初三，我们不得不说哈，真是，就是您每天，请问睡觉睡眠质量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就，
3: 因为刚月考完嘛。
1: 啊，
3: 所以说，每个家长的心理应该都是一样的，跟我初三现在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1: 就是
3: 因
1: 您，
3: 为
1: 没事儿，您接着说。
3: 因为月考成绩刚出来，我现在没有先关注他的分数，因为我给每个老师要到了他的这个答题卡，我每个答题卡我们俩坐下来会分析，先分析试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剩200多天了。没有时间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跟他的分析，他哪张卷子做的题哪不好，咱们就开始补哪，而不是盲目的去补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有效的学习，跟初一初二的家长现在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时间有限，任务重吧，奔一个目标，考上更好的重点中学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我就冒昧的问一句啊，就像您会不会在家里，就是会可能几次的会提醒孩子，这个你还有200多天啊，你还有多少次考试啊，然后你还有多少次这个机会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3: 我没有，因为我不想给他制造压力。
1: 对，就是因为我在想，我特别害怕听见这句话。
3: 对，因为我知道，跟咱们那个12355心理老师接触的比较多，所以我不想给他制造焦虑，因为我在快乐轻松的氛围中，让他能感受到我的氛围，他才能快乐的学习。所以我心里是焦虑的，但是不能表露在面上。
1: 哎，那孩子的话，有没有给您？

0: 要求过什么？比方说，妈妈，那个我如果说这次月考我考得好的话，哎，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吗？
1: 有过，他妈妈这次我没考好，我觉得我哪儿出问题了？我觉得是我背诵的问题。他还是跟我分析，但是他不给我提要求，他不是说你会满足我什么，但是他自己知道分析。
0: 那您呢？您会，比方说，会奖励他什么吗？
1: 我们呢就是希望他就是每周末能跟同学出去打打篮球，因为明年也有中考体育，所
0: 对。
1: 以我希望他。不能光一味的去学习，所以愿意让他跟同学出去活动活动。他
0: 换
1: 每
0: 个
1: 天
0: 脑
1: 晚
0: 子。
1: 上，对，每天晚上，原来这个13天假里边，咱们这13天假里边，每天晚上跟同学去跑步5公里，每
0: 五
1: 天
0: 公
1: 晚
0: 里
1: 上，
0: 啊！
1: 对，每天晚上跑5公里，甚至10公里。
0: 哇！
1: 他这个坚持了将近10天，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棒的做的。我想让他为了明年这个中考也要做好准备。
0: 对，
1: 中考体育，所以说，也不能说一味的让他一直学习。我觉得现在我们初三的家长和初三的学生是有效的学习。
0: 对，这样我觉得，当然孩子愿意是非常好的啊。就是你看，刚才我们凯瑞妈妈也说到了，就是一方面是吧，中考有体育，但是更多的我觉得男孩子嘛，包括女孩，就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体魄是非常重要的。你才能够去适应或者去迎接这个高三哈更加紧张的这个学习阶段。对，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刚才你看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可能在面对这个学习压力的时候，您觉得家长要不要给他一些奖励？就是每一次，比方说有些考试，有些孩子可能说了说，妈妈你看，那如果我这次考得好的话，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出去玩的机会，或者是我想要一个什么礼物，然后或者是家长主动的可以说，哎，你这次如果考得好，哎，我可以给你个什么样的奖励？您觉得这样方法，这个合适吗？
2: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有度，自己得控制好，你给他这个奖励的那个价值，对吧？是他经过努力之后呢，是他的生活当中对他有帮助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它分年级吗？就是比方说这个方法适用
2: 不
0: 于
2: 能。
0: 初一，还是说是你说到了初三？刚才我问凯瑞妈妈，
2: 我
0: 凯瑞
2: 觉得
0: 妈妈，
2: 这不是初一、初二、初三，我觉得是初中阶段，或者是高中阶段，或者是成人这个状态，应该是不是特别细。你说今年只能讲你什么，明年不能讲你什么，倒不至于这样。我就是说，比如说要讲他什么东西，就是说，在价值之外，更多的是拥有这个东西之后，他能够改变自己，能够让自己成长的点，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一点，能够，并不是说我只给你一个这个。价格
0: 就是
2: 某一个价钱上面的一个
0: 物质
2: 满
0: 上
2: 足，
0: 的，
2: 一个物质上的满足，对，
0: 你
2: 是这
0: 看
2: 样的。
0: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因为我也在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间接的也会让家长和孩子有了一次亲子沟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也加强他们之间的这种粘性，
2: 确实，这也
0: 是
2: 是亲子
0: 吧？
2: 沟通的一种方法
0: 我就在想，我特别害怕，因为你看，我们采访了很多其他的嘉宾，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家长特别想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孩子已经把沟通的大门关上了，就是我拒绝跟爸爸妈妈沟通一切，你也不用拿任何物质来诱惑我。到那一刻的话，是不是我们做什么方法都是无用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家长的话，可能内心就会更焦虑，就是我们也害怕遇见这样的情况，
2: 确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你奖励他一个某一个这个奖品，并不在奖品本身，而通过这个奖品让他收获到更多的这个价值感、满足感，或者是自我实现感，
0: 对，
2: 这样呢就不仅仅是这个物质的作用了。所以在这个奖励这个方面，家长应该跟孩子多沟通，看看怎么样能提高对亲子沟通的方法。
0: 实际上，我们今天聊这个亲子关系、亲子沟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话题。就是到了初中，甚至我觉得小学、高中的话，都会涉及到。那很多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啊，那我们可能在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也是需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2号。
2: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户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调研检查校园餐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巩固拓展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运营机制，
5: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沙河市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6: 宁晋县打造品牌聚产业，烘焙小镇日子甜。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10月14号，市委书记杨猛在中心城区调研检查校园餐安全管理工作，强调要巩固拓展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运营机制。市领导吴洪志、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杨猛一行先后前往邢台金可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以及市第19中学北校区，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学校食堂实地检查，与企业、学校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校园餐供应、食堂运营和食品安全管控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抓实抓细校园餐经营和管理各环节工作，坚决筑牢校园。

0: 原食品安全防线。随后，杨猛在市教育局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市领导干部、包保企业生产经营主体和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他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保机制，坚决按照省委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工作部署要求，将校园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抓实抓细，确保万无一失。杨猛强调，校园餐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是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民生工程，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教育局要深入研究校园食品安全相关政策，制定清晰精准的管理标准和务实高效的小切口举措，加强对学校校长的培训，持续增强领导班子的底线思维和实操能力，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监管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格局，以科学健全的顶层设计保障校园餐的科学可持续管理。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做好结合文章，充分调动学校和餐饮服务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为各类学生在校就餐创造便利条件，以校园餐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带动学校综合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全市上下要积极支持中小学开展亲子研学活动，深入挖掘和利用一批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本土研学场景，走出一条具有邢台特色的中小学生素质教育之路。信都区、湘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10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党员干部乘坐抗大号列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记参加活动。上午10时许，党员干部在抗大陈列馆广场前集体重温入党誓词，之后步入抗大陈列馆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体悟抗大精神的时代内涵。郑传记指出，回望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用好本地红色资源，对于我们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大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党员干部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受到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党性教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人大职能定位，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记者李永倩。
2: 大家看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1: 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栋：
3: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就是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一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

0: 入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两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栋：
1: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这个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现在是我们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这个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0: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栋：
1: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这个玻璃，就可以完全的可以避免这个就是同质化的这个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这个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0: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河北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立峰：
2: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汽车玻璃都推。
0: 两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邢台市沙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靳远：
3: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0: 宁晋县河渠镇立足烘焙产业基础，通过政策引导、技改赋能、品牌培育等一系列精准举措，推动当地食品产业实现提档升级，擦亮河渠饼干区域品牌名片。在宁晋县河渠镇华威食品有限公司的清洁无菌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河北华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立宗：
4: 我们联合专业研发机构优化这个面包配方，创新冷加工工艺，提升口感，配料表更干净，食用更健康。上个月销售额300多万元，市场反馈很好。
0: 作为当地休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的代表企业，华威食品公司紧盯休闲零食健康化、渠道多元化、客群细分化等趋势，联合专业研发机构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更新生产工艺，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在河渠镇马坊村的宝丰食品有限公司发货区，一辆发往北京的大型货车正在装车，车里除了装有该公司生产的万年青酥性饼干，还整齐码放着滨海食品的蛋卷饼干、华家食品的桃酥等本地企业生产的6类特色产品。宁晋县河渠镇马坊村党支部书记杨宪波：
5: 客户来一趟我们村，就能一站式配齐所有的产品，产业集聚效应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带动企业持续扩产增效，做大做强。
0: 河渠镇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宁晋县精准施策，主动引导，鼓励企业走出去看市场，升级改造生产线，深化产学研合作研发新品，聚力打造河渠饼干区域品牌。目前，当地培育食品生产企业170多家， 形成

0: 饼干、面包等多个品类、3000余种产品的休闲食品产业集群，成为我省重要的休闲食品生产与集散地。河曲镇党委书记韩立华：
1: 我们将持续做强河曲饼干区域品牌，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创新转型，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烘焙产业由规模扩张向体质增效转变，让小饼干、小面包变成富民兴镇的大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10月13号，信都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火船书相伴，共读一本书红领巾爱阅读典型示范成果展示活动，在信都区金华实验小学举办，2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旨在带领队员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作为我市红领巾爱阅读典型示范项目，信都区新火船书相伴共读一本书活动从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参与学生22000多名，投入图书41000多册，线上互动115000人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各赛道赛事相继收官，我市各院校参赛队伍在多个赛道荣获佳绩，其中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斩获土木建筑施工、汽车制造与维修赛道2项金奖。大赛经过激烈角逐，我市参赛队伍共取得2金6银13铜的优异成绩。高职组赛事中，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共获2金3银4铜，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获2银3铜。中职组赛事中，邢台市信都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获1项银奖，邢台现代职业学校获5项铜奖，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获1项铜奖。
2: 下面播送10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4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4.7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内丘县4.78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4.7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信都区4.8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后5名依次是：清河县8.1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临溪县8.1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威县7.491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新河县7.4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萍乡县7.2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8: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7: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8: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7: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8: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9: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获犬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想约你往前走，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在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

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形东2022-012号。
4: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活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敬老院。

0: 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获泉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0: 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 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7: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8: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7: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9: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7: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

0: 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 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任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任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 依托城市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智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消
2: 纳最充分的集群。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智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该市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3: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
4: 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6: 23.2万亿元， 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 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4: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5: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4: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5: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4: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前咨询血压计如何鉴定测试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他那个市场药监所上说了，这个血压计它是个电子产品，它那个没法检查，它要是受伤的那个带水印了，那个要是有毛病了，咱能弄冲，那个血压计电子的，那个它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在那个门市买了以后，他们是有着保质期，到多少钱多少是多长时间，他拿回厂发过去还给调试。他说别的有什么事啊，帮忙。你不方便是吧？我看我是个餐饮人，他不方便时候，我可以去人拿回来给你有啥事儿给你帮忙。我说没事，但是那你要是不能鉴定了，我去门市先买，就他门市这个我想我看能看能。厂是优惠厂家，能给调试看看能给换呗。啊，他说行，啊我没别事，你感谢咱恒丰的钱啊。
0: 好，不客气，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的认可啊，再见。
1: 啊，
2: 哦，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之前咨询种小麦有什么扶持政策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哎呦，具体政策我给忘了。后续他给我留个电话，有啥事儿不让我给他打电话里。
0: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好。
3: 喂，
0: 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之前咨询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给我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也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到时候他给我解释，我也是表示理解。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好。
3: 哦，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民注意了，邢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于10月18号在达火犬公园观星台前举办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敬老月主题日活动，活动设置现场服务、免费义诊、文艺展演等环节，并为群众准备精美礼品，诚邀全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共赏文艺盛宴，同贺重阳佳节。
7: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8: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7: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8: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7: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8: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9: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4种，蓝绿灰红4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

0: 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市民朋友们，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长户险每人每年5元，您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缴费，也可到税务大厅线下办理，请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健康屏障。
4: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邢台银行，邢台人自己的银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浩然。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辉。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和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再次走进我们中国新闻的名专栏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汇报我是市场监管的各项工作。借此机会对长期以来关心、帮助、支持我们市场监管工作的各级媒体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您的

0: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您的到来。今天随同王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食品流通科科长李怀辉、药品流通科科长李艳辉、邢台市检验检测中心质量发展和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张小薇、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您在我市市场监管、质量安全和消费者维权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呢，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就可以在线反映相关诉求。说起市场监管，大家都不陌生啊，像咱们的这个日常消费。食品安全还有物价稳定都归他们来监管。今年全市推进绿色转型志向年，市场监管系统也是落实了不少任务。下面我们有请王局长和咱们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说一说，今年市场监管局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具体有哪些亮点，那么在后续当中还有哪些工作安排，王局长。
0: 好的，主持人，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年以来呢，我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市场监管局的有力指导下，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围绕绿色转型志向年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的工作主线。我们统筹强监管、保安全、提质量、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我重点呢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守牢安全的底线。我们紧盯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重点工业产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四大安全领域。我们纵深开展了8个专项整治行动，市场安全的总体形势平稳可控。抓实食品安全综合治理，紧盯肉制品、网络餐饮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风险，我们开展了8项的集中整治，压实了属地、主体、监管三方的责任。全省校园食品安全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在药品安全领域方面，我们深化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清朗药监的专项行动，强化了药品、医疗器械全链条的监管。我们的经验做法呢，在全省的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第三个方面呢，是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管控方面，我们强化源头风险排查与产品质量追溯的管控。我们在宁晋县还承办了全省的重点工业品质量安全的推进会。在特种安全设备方面，我们压实了各方责任，对隐患常态化的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组织了全市特种设备隐患治理，开展了电梯困人应急演练的观摩活动，健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推动了隐患动态的清零。第二个方面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促进我市产业的提质升级方面做了的工作。我们深入实施质量强势战略，出台了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标准质量品牌提升155的行动方案，引进了外籍质量专家51名，数量呢位居全省第一，培育的首席质量官达到了7659名，位列全省第二。我们质量考核连年保持全省的领先位次。萍乡县呢，荣获了全国的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的 先进的。

0: 目前，全市共有19个省级及以上的重点的特色产业集群，我们已经实现了检测机构的全覆盖。我们完善了31个产业集群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赋能产业的升级。我们优化了计量会洗服务，完成了强制检定计量器具27万台件，减免检定费1271万余元。我们主动服务大气污染防治，常态化推进散煤管控冬病夏治，助力全市绿色转型。第三个方面呢，我介绍的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方面的工作。我们充分发挥国家级萍乡就是自行车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专利预审快速审查机制的优势，精准对接企业的创新的需求。我们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我们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连续4年突破了15亿元，专利转化的案例呢，入选了全国的优秀案例，也是全省的唯一案例。我们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你送我检，也就是食品快检的四进活动165场次，在市场、社区、校园、农村等场所，免费为群众检测蔬菜、水果、肉类等食品，并现场出具检测结果，同时呢，还普及了食品安全的知识。今年以来呢，已经开展了食品快检3712批次。我们深化双随机的监管，入企扫码，包容审慎监管，全市经营主体量稳之升。截至9月底呢，我市的企业达到了32.73万户，同比增长了9.05%，增速呢也位列全省第一。今年以来呢，我局还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活动，我们开展了，在全市系统呢开展了清风铁骑的教育整顿活动，在全省行风建设会议上还做了典型发言。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紧盯年度的目标任务不放松，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牢安全底线，服务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谢谢王局长的介绍。刚才王局长说到了特色产业质量提升的行动方案那俗话说，没有高标准就没有好质量。昨天是10月14号，也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那这个世界标准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围绕这个节日，咱们标准化所都开展了哪些工作？这个问题有请张小薇所长给大家回答。张小薇所长。
2: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标准日定在每年的10月14日。1946年，多国代表在伦敦商定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969年，ISO 组织正式将每年的10月14日定为世界标准日，目的就是在全球普及标准，发挥标准联通世界、便利经贸的作用。从国家层面看，标准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标准引领产业升级，支撑科技创新。好标准能助力产品走出去，提升国家竞争力，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落到咱们老百姓身上，标准就在衣食住行里，食品、家电、电梯、儿童用品都有强制性的标准来守牢安全底线。服务、养老、物业这些也靠标准来规范。标准就是看不见的守护者。保障产品安全，保护咱们消费者权益。今年我们围绕省标准化院标准融入衣食住行、科普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开展了系列标准化科普活动，普及标准化知识，常态化为企业提供标准指导服务，同时重点推广了国家新修订的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帮助企业合法合规的运行。
1: 这么一听这个标准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您刚才说到了，今年围绕衣食住行，咱们做了很多的标准科普，也一直在服务企业。那张所长，咱们标准化所日常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市局党组高度重视标准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我们标准化所立足本职、重点开展的三大核心业务，第一个是针对我市重点产业链和县域特色出口产业，新开展了 WTO 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检测服务。WTO 成员国现在逐渐在削弱关税的作用。各国更多的使用技术标准、检验认证等技术手段限制出口。我们每月跟踪境外各国的法规准入标准的更新，指导企业提前做好合规调整，减少出口扣留、退运等损失，全程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为我市外贸企业顺利出海保驾护航。第二个是企业商品条码的办理，包括注册、续展、产品信息通报等。商品条码是全球统一标识，也是企业产品入市、商超流通、电商销售以及质量追溯的数字身份证。消费者通过手机微信扫码即可锁定产品的详细信息。今年以来，我们把提高邢台企业产品信息的完整率、准确率作为重点，为智慧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也保护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个是开展标准化研究和技术服务。标准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企业采用更高水平的标准，既能提升产品质量，还能提升行业话语权和公信力。如果咱们邢台本地企业发展中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从标准化角度提供专业的指导。最后，欢迎全市各类企业和消费者对接我们标准化所，我们的电话是268-6265，我们将提供全流程标准化服务。
1: 好，谢谢张所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浩然。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刚才咱们张所长说到了标准融入到了衣食住行当中，那衣食住行里大家最惦记的肯定就是吃的安全，也就是我们大家入口的东西。之前9月份咱们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周，很多市民朋友都有疑惑，那市场上保健食品种类特别多，很容易跟这个普通食品混淆，咱们在购买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食品流通科的李怀辉科长来回答。李科长。
3: 哎，好的。保健食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声称并且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这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它适用于我们特定的人群，它具有调节机体功能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它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所以我们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么我们大家在日常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我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是要选择正规的经营场所，也就是到这个咱们证照齐全的

0: 便利店去购买，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个随意上门推销的一些保健食品。第二，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咱们要认准这个小蓝帽的这种标识，这种标志，就是在咱们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有一个类似于小蓝帽的这个标志，这个是咱们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的从这个标签上的一个区别。这个对于这个小蓝帽的标识，它是咱们可以进行查询的，可以登录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这个查询平台进行查询它里边的注册号和备案号。第三，是我们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要查看自己是否是属于适宜人群或者不适宜人群，包括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作用，一定要适用于自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第四，是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看清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要确保你所购买的保健食品是在这个有效期之内。第五，是咱们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留存相关的凭证，就是相关的票据一定要留存。一旦有了纠纷以后，咱们可以作为维权的凭证。最后呢，我再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就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这一点咱们一定要牢记。主持人。
1: 好，谢谢李科长。说完保健食品，咱们平时，大家都比较喜欢逛超市，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货架上的商品。好多朋友说，这个食品包装袋上密密麻麻写了一大堆的内容，看着眼花缭乱的。那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在挑选东西的时候，重点需要看哪几项内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李科长。
0: 哎，好，这个预包装食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预先定量，这个和制作在包装材料和这个容器中的食品，它是预先定量和制作的，它具有一定的这个质量和体积标识的食品，而且预包装食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它是生产厂家所生产的。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么几点，一是要到这个正规的经营场所，就是资质证照齐全的经营场所去购买，然后要查看这预包装食品的这个相关的标识，相关的标识它要清楚，要齐全。你比如说我们常看的有一些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以及贮存条件等等，这些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的。第三呢，我们从肉眼上要查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它的包装是否完整，是否胀袋儿。如果从肉眼感官上能发现它有胀袋儿，有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要购买这样的这个预包装食品。最后呢，再给大家提示一点，就是我们在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三无的，有标签标注不明显的，或者生产日期、保质期这个不清楚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12315进行投诉、进行举报。
1: 简单来说，我们在选购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认准正规的门店，咱们要重点查看标签的信息，仔细检查这个包装。如果发现问题，我们要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一个反应。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留言的情况。市民王女士提问：很多商家上门推销净水机、按摩椅这类大件的康养设备，还承诺免费上门安装试用。那这类上门推销靠谱吗？咱们该怎么防范？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消保委的王秘书长回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就是王阿姨问的这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平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投诉。首先给大家声明一下，就是上门推销本身这件事儿是不违法的，但是说如果是一些不法的商家采用这种流动上门，他没有固定的这个经营门市，然后呢又是紧盯这种中老年人，然后呢是 利用这种免费试用的这种形式，然后这个到家以后宣传我这个产品有什么功效。如果说在这四种条件情况下，那这种推销就有很大的这个风险和隐患。主要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有可能涉嫌这种无照经营或者非法经营，因为这个上门 推销产品呢，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不知道这个商家是不是有合法的这个经营资质，有没有营业执照呀，有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个产品是不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进销货的这个台账，我们都无从判断。所以说呢，一旦说 购买了这种上门推销的这些高价的抗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以后，投诉的话会出现投诉无门。我们这个有关部门在处理的时候，因为这个无法跟这个商家进行联系，或者他失联了，也没法进行调解，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会利用这种免费这个水质检测呀，或者免费试用的这个这种借口来上门。上了门以后呢，他会就是说 利用这个老年人这个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个了解不充分，然后宣传他的产品有各种各种的功效，比方说这个饮水机呢，他会宣传我这个饮水机能够软化血管、治疗高血压，还有我这个按摩椅呢，这个能够治疗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宣传这种功效，诱导咱们这个老年人去购买。但实际上他销售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净水器。其实现在的净水器，这个质量合格的优质的这种净水器价格并不高，但是说他们利用这个能治病的这种形式套上这种外衣以后，我就把这个产品卖到几千，就甚至几万块钱，导致这个老年人财产受到这个损失。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更隐蔽一些，他会采用这种免费试用。可能老年人说其他的我会上当受骗，免费试用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是说这个免费试用，它也是有条件的，他先让你利用试用以后，如果说以后试用期结束以后你不购买，他们会让你签，在让你试用之前会签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上面，老年人一般很少去这个仔细查看相关的合同条款。如果说你试用期结束了以后你不要了，然后这个按照合同，你需要支付高额的这个违约金啊，或者说其他的费用，导致这个财产损失，这个是我们在 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就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此呢也想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就是针对这个上门推销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开门。对于这种上门推销这个，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尽可能的 采取一些委婉的方式拒绝上门。只有说对这个产品有一定了解以后了，如果确实有需要，再这个让他进门来进行讲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相信这个产品具有这个疗效。这个好多这个上门推销的，为了销售产品，他会采取这种虚假宣传，就是宣传我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这种功效。但是说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来说，这种普通的产品是不允许宣传疗效的，只有这种国家批准的医疗器械才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作用。饮水机它就是普通的这个饮水机啊，它不能宣传疗效。如果说这些商家在这个推销过程中宣传疗效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产品肯定会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说出现宣传疗效、宣传功效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贪图这个便宜，因为好多这个上门推销的呢，他都是利用这种免费的形式，免费试用啊，或者说前期赠你一些小礼品啊，采取这种方式。这个老年人可能说时间长了以后有了感情以后，他可能不太好，不好意思去拒绝这个商家的推销。所以说呢，我们在开始阶段就不要这个贪图便宜，不给这种不良商家这个机会。第四个呢，就是说 不要轻易相信这个商家的这个承诺，比方说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呀、售后啊，还有这个功能啊，还有以后的这个其他这个换，比方说饮水机换滤芯啊，这些所有的事项，他口头承诺的事情，一定要让他落实到这个纸面上。如果能签合同的签合同，不能签合同的话，在你这个购物那个发票啊或者收据上一定要注明，以免将来出现 这个纠纷以后，这是咱们维权的一个依据。第五个呢，就是说不要冲动付款。如果说确实是对这个产品， 感兴趣，或者说对自己有实际作用，但是也不要说

0: 当场就要付款，一定要冷静2到3天。在这期间呢，可以自己通过网络也好，通过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也好，了解一下相关产品，或者是向自己子女，来这个给子女商量一下，看看是否值得购买。采取这种方式以后，这个基本上能够过滤到大部分的这种这个骗子的一些这个套路。嗯，主持人。
1: 所以说我们遇到上门推销，一定要格外的谨慎，不要当场交钱。尤其是咱们在购买大健康养设备，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门店，多对比核实商家的资质，避免售后找不到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用药的安全。其实对于用药这件事儿，是咱们老百姓十分关心的大事儿。很多朋友平时会到药店买药，但不少人不清楚该怎么挑选。那我们去药店买药时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咱们有请药品流通科的李艳辉科长，李科长。
2: 药品呢，作为特殊的商品，对于咱们广大消费者来说呢，也是必须的、必用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几点建议或者提示。一个呢，是要从这个合法的这个药店去购买药品，正规的这个药店呢，都是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且在这个药店里边呢，依法进行公示。二是呢，是应该明确这个消费者呢，明确说明买药的目的和存在哪些病症，这样呢，也便于我们这个药店的从业人员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推荐。第三个呢，特别要提醒的是，购买处方药呢，是要这个凭借这个执业医师或者说呢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能这个购买和使用。第四个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是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呢说明使用，或者呢是在我们这个药房的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第五呢，还应该查看购买药品呢，还应该查看药品的包装、它的生产日期、它的有效期，等内容，并且呢，还要注意这个保存的方法。对于药品来说呢，有些药品呢是常温保存，有的呢是需要冷藏保存。第六个呢，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个购买完药品以后呢，还是要注意索取这个和保留我们这个购药凭证。一旦呢出现这个药品的质量无法维权的使用呢，我们还可以凭借这个凭证和索要的票据呢进行依法维权。就这些。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行风热线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商务局。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